年创造逾305,000亿元，增加值占全市经济总增长的近86%。其趋势还设定了第四季度大力提速的目标，增速需达12.07%，其中第二产业需增长15.75%，第三产业需增长13.57%。这些数据彰显了全市在年末冲刺阶段推动经济腾飞的坚定决心。为将上述目标化为现实，前驱市着力推进战略性基础设施项目、新工业园区、加工制造业、能源和物流领域多个重点项目正受到密切跟踪督办，包括诸堵前驱续镇高速公路、永盛工业园区以及多个大型电力和物流项目，以拓展经济增长空间。在座谈会上，市委副书记兼市人委会主席张景轩要求各级各行业持续更新发展理念，提升预判能力和主动施政水平，紧跟政府指示，及时根据实际形势调整增长情景方案。市委副书记兼市人委会主席还要求各厅局集中破解投资、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方面的瓶颈制约，以最大限度发挥工业、建筑、商贸和服务业的潜力，打造新的增长动力。市领导强调的核心信息是，每个行业必须成为增长引擎，每个项目必须创造附加值，每位干部必须为全市共同发展贡献力量。各位听众，前驱市委副书记陈文璇率领市委党建委会各班子成员、各厅局领导赴高明竹南传佛教学院探望，并拜访高明竹南传长老道儒和前驱市华人社区广照会馆，又称协天宫。在高明竹南传佛教学院，市委副书记陈文璇高度评价该学院在推动教育发展、弘扬文化传统、促进团结、助力前驱市发展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市委领导还建议越南佛教教会前驱市委员会发起升礼佛门弟子向越南佛教教会第十次代表大会献礼的金山运动，同时责成各厅局地方研究谋划，推动弘扬佛教文化价值，将其与旅游发展方向有机结合。在广照会馆协天宫，陈文璇副书记表示，这里不仅是华人社区的宗教信仰活动场所，更是汇聚文化价值与人民团结精神的重要场所。市委副书记还充分肯定了管委会在社会保障工作中所做出的积极贡献，仅2021至2023年间便募集善款逾40亿元，有力推动了当地教育、卫生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市委领导希望管委会继续发扬团结精神，持续为建设日益繁荣发展的前驱市贡献力量，携手同行。各位听众，教育与培训部刚召开全国视频会议，建议部署2026年高中毕业考试的筹备工作。会议由教育与培训部部长黄明山出席主持。今年报名参加考试的考生超过120万人，较去年增加约6.16万人。全国共设逾2400个考点，近50000间考场。考试将于6月10日、11日、12日举行。前驱市共设80个考点，近3.5万名考生报名参与。各地表示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同时制定了防范高科技舞弊、应对自然灾害及为远边地区、边境线和海岛困难考生提供支援的专项预案。教育与培训部部长黄明山要求各地集中组织安全、严格、公平的考试，深刻领会六明确原则，加强对监考人员的技能培训，严格把守试卷印制区域和考场安全。部长还提示监考员提醒考生不能携带手机入场，同时主动做好天气、
疫情、交通等方面的

0: 应急预案，切实保障考生权益，确保考试安全、严肃、高质量进行。尊敬的各位听众，登革热是一种随时可能爆发的危险传染病，尤其是在雨季，气候条件极为有利于蚊虫繁殖滋生。顺和乡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较多的地方，多年来曾多次发生登革热疫情，是历史上的疫情高发期。目前该乡正主动部署多项措施防控疫情扩散蔓延，其中开展消灭截绝整治环境卫生运动被视为核心举措，充分发挥了整个政治体系和广大群众在防病控疫工作中的重要作用。近日在顺和乡十一个村，移动宣传广播车与基层防疫队伍全面出动，走遍每条街线，登门每户人家，宣传引导群众采取防控登革热的各项措施。工作重点是检查和清洁储水容器，消除传病蚊虫的滋生地，这被认为是目前防控登革热最有效的手段，因为该病尚无特效治疗药物。前居士顺和乡福利村石玉草说，去年我家两个小孩得了登革热，今年我们防病意识强多了，工作队下来指导消灭截绝，我们也跟着做，还放了鱼苗。截至五月底，顺和乡共出现15例散发登革热病例，形成四个疫区，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为提升群众防病意识，该乡已动员力量开展以社区为基础防控登革热寨卡病毒的消灭截绝运动，并积极响应东盟登革热防控日6月15日。运动分两轮进行，重点检查储水容器，发现和处置截绝滋生地，同时持续监测截绝指数和蚊虫密度，以便及时主动应对。前居士顺和乡卫生站副经理阮文武发表称，
1: 疫
0: 情通常在五月六月雨季初期爆发，随后在八月九月雨季末期再次出现高峰。今年防控运动重点针对2025年的就业点以及其他高风险区域，无解决无传病蚊，无传病蚊无登革热这一信息正在每个社区中广泛传播。实践表明，只要每位居民提升自我防护意识，从盖紧储水容器、整洁居住环境、清除房屋周边杂草丛生地等点滴小事做起，就能在每个家庭筑牢防病屏障，有效遏制登革热疫情。前居士顺和乡福利村村长郑玉洲称，鉴于村小组住户较多，村主也在加强宣传工作，提升群众防病意识，今天继续出动，配合卫生部门开展联合行动。据预测，随着雨季进入高峰期，登革热疫情形势将趋于复杂，因此在地方积极主动防控的同时，最关键的仍是每个家庭增强消灭截绝、防病护建的自觉意识，切实守护社区健康，尤其要保护好儿童群体。各位听众，据粤通社报道，为响应2026年国际博物馆周，越南社会科学翰林院越南民族学博物馆于6月1日至7日举行一系列线上线下数字体验活动，活动不仅展示博物馆数字化转型成果，也提出一个时代命题，主动运用技术塑造数字未来，还是被动的让技术主导未来。近年来，为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越南民族学博物馆持续推动科技应用，将传统静态展陈转变为沉浸式互动体验，至2021年设立配备互动屏幕的儿童探索空间以来，博物馆逐步推出主题参观路线、欢乐迎礼品互动游戏以及

0: 及寻宝之旅二维码导览系统，不断丰富观众参观体验。值得关注的是，博物馆于去年中秋节期间成功试点推出 AI 指近视项目。该项目将机械驱动装置与机器人框架结合，并导入博物馆专业数据库，使机器人能够自动移动并与观众实时互动交流，帮助学生和青年观众更加直观生动地了解文物背后的文化内涵。越南民族学博物馆馆长李海登副教授博士表示，将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引入博物馆实体空间，旨在把原本陈列于展柜后的藏品转化为多感官探索之旅。人工智能能够根据观众需求提供个性化体验，激发公众深入了解文化遗产背后故事的兴趣。李海登馆长强调，人工智能并非取代人类，而是作为创新展示方式和增强公众互动的重要工具。实践证明，这一模式取得了超出预期的效果，吸引了大量年轻观众在较短时间内接触和获取权威文化知识。与此同时，数字化实践也为博物馆行业带来了新的课题，即如何明确人工智能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定位、服务对象以及技术主导权归属。李海登馆长认为，文化组织不能停留在理论层面，而应主动转变思维方式，走出舒适区，持续开展创新探索。他指出，只有积极拥抱技术变革，才能真正将科技转化为保护、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遗产的有效工具，为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这是情趣式广播电台华语节目，每周一、周三、周五和周六从15:45播出。我们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谢谢各位收听，再见。
1: Bây giờ là 16 giờ.